0: 型得
1: 意。系得佢。
2: 哇！咩？人哋阿妹黄酒卖廿，我做咗。
1: 咁刘冠英噏埋。
3: 有。我老嚟管下都人咁多啊嘛。
0: 咪叔咪谂谂住谂住谂住谂住咯。
1: 呢啲
0: 人老。冲冲冲！都冲得落碌位，是冲嗌工会冲落碌嗰堆。
2: 那碌乜我开动作，叔冧就扔。